0: 谢谢祝您福分收。我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说老板人家祝您福比幸福呢？
1: You need to go stronger than what